0: www.3rfm.org.au.
1: We will be proud to serve you as we are of 2RRR.
2: Are you looking for a career in aged care? Don't miss this opportunity to connect with employers who are hiring now. An Aged Care Expo will be held 10 a.m. to 12:30 p.m. on Wednesday, May 13, at Loughlin's Lion Auditorium, Jarvis Circuit, North Ryde. Bookings are essential, and for more information, contact David Harris on 9952 8222.
3: Nights on 2RRR are now Metal Mondays all over again. Yes, we're going back to the metal. Back to the Metal is the place where you get all your old hard rock, heavy metal needs met. Judas Priest, Metallica, Iron Maiden, Black Sabbath, Deep Purple, Motorhead, Dio and more. If it's old and it rocks, it's here.
4: On 2RRR, Monday nights, 8 p.m, right here.
5: The following 2RRR program broadcasts in Cantonese and is supported by the Community Broadcasting Foundation of Australia.
6: You're listening to 2RRR 88.5 FM. Now you're listening to 88.5 FM. From the EYT, at any time, I'm going to meet you, Bosco. Bosco, hello.
7: Hello, Joe. Hello. Today, we have a new topic. Today, we're going to talk about the songs or the songs that are going to be with this 國家有關，我們叫 nation 或者叫做 country 都一樣，跟國家有關的歌。其實這些歌呢就包括即國家名啦，或者好像 American 的，即是美國式的，都是 當是國家有關的歌啦。America 就最多的了，你計劃 America 的歌都有幾隻，Born USA 這些 USA 的歌也都有的。今天 介紹這類的歌啦。首先呢就舉例有啲歌咩歌先啦，好似New Diamond 有隻 America 啦，Dominic Green 嘅 American Pie 啦，咁啊另外一個Bettina 嘅 Brazil， David Bowie 有隻歌叫 Charlie Girl， 咁啊另外呢有From Russia with Fluff 啦，呢個電影嘅主題曲啦，Matt Monroe 嘅歌嚟嘅。另外呢就是 Nika 有隻歌叫 Japanese Boy，另外有 Bonnie Taylor 有隻歌叫做 Lost in France，另外有隻 White Strip 有隻歌叫 Seven Nation Army， Nation 這個字呢跟國家有關啦，還有這個John Denver 的 Take Me Home Country Road， Country 都是跟國家有關的。好啦，還有一隻歌就是 Bangalas 的 Walk Like an Egyptian， 好像希臘人咁啊，行街的，這歌也是 Number One 歌來的，美國。首先介紹這歌就是很巴閉的一個很出名的 Rock Song， 1984年 Bruce Springfield 這個美國歌星兼作曲家作的，同埋寫的 Born in the USA， 咁呢個歌呢就好多時都好多打啲sports event 呢都會聽到呢個歌嘅，好興奮嘅歌。呢個歌當年呢喺美國上過第九名，喺 UK 上過第五名，加拿大上一名，好多國家都係 top 10入面，澳洲第二名嘅。這個歌很雄壯的歌，待會大家聽。未介紹這歌之前呢，就介紹另一隻也跟美國有關的，我們很喜歡聽的就是Dominic Green 的 American Pie 啦，這個歌就是1971年的歌，很多年前的了。這個歌就當年在上流行榜就四個星期在美國第一名的，也都在澳洲啊、加拿大很多國家都 top，上到 top 的。這個歌都後期都有很多人唱過，包括麥當娜在2000年都重唱過這個歌，很有意思的歌，講很多關於美國的歷史，尤其是音樂的歷史，好像 The Day The Music Died 這些故事，連串這些歌也是 Dominic King 的名作來的。這段時間我們聽兩首跟美國有關的歌，
6: 好啊，
7: Bruce Springfield 的 Born in the USA 和 Dominic King 的American Pie，
6: 請留下欣賞。
7: 留下

0: WLJ New York.
1: You're listening to Chibao 88.5 FM. 你現在聽的是 88.5 FM.
2: 聽完老師的歌，我們現在繼續。另外介紹另外兩首歌，就是跟美國沒有關係的。首先這首歌我也喜歡聽的，就是 Don't Cry For Me Argentina， 是一個musical，一個電影的歌來的，是講貝隆夫人這個歷史性的人物。1976年原本是第一個女唱的，就是英國的歌星和演員 Julie Covington 首先唱這首歌，這首歌當年是很紅的，歌劇叫 Evita， 因為Evita就是貝隆夫人。 當年美國英國上過第一名，在美國就好像沒有上榜，但很多歐洲國家、澳洲都有上榜，是很成功的歌來的。其實這個歌也是很出名的作曲家 Andrew Lloyd Webber 這個很出名的作曲家，以及很出名寫歌詞的 Tim Rice 這個人寫的，很有意思的一首歌，當年是很紅的，後來也有很多歌星唱過。 Julie Covington 嘅歌咧賣咗超過1700万只嘅，成績非常之好嘅。後來咧亦都有好多歌星，包括麥當娜喺後期1996年都唱過呢個歌。反而麥當娜因為拍電影嗰時候要做貝隆夫人，所以唱呢個。反而呢個歌你就冇 Julie Covington 嘅歌咁成功嘅。雖然都出嚟個麥當娜都唱得唔錯，但係我覺得都係 original 嗰只歌咧較為成功啲，好聽啲。咁啊，跟住咧介紹另一隻歌咧就係。 同歐洲另一個國家有關㗎啦，呢個就係Greece 希臘嘅一個詞嘅啫。咁呢個歌就唔係希臘人唱㗎，係反正係美國嘅歌星1996年嘅歌，1996年嘅歌，DJ Kalked，同埋咧featured咗加拿大嘅歌星嘅 Drake 呢位有好出名嘅國家歌星。咁呢個歌係講希臘嘅，咁啊。 呢只歌咧，當年誒喺美國上到第二睇下先，美國上到第八名啊，英國上到第八名，喺希臘都上榜話第一名啦，講希臘嘅話，咁啊喺紐西蘭啊上到第二名，好多國家都係 top 20 入邊嘅，咁啊呢個時間不如聽下兩隻歌啦嚇， Don't Cry For Me Argentina Julie Covington 嘅歌，同埋呢個DJ Shell 同埋 Drum 嘅 Greece。
1: 好，咁啊，请大家欣赏。
3: Okay, there'll be more in a minute. There'll be more in a minute.

0: 那听完两首好听的歌呢，我们现在继续啦。
1: 好啦，咁嚟到呢个环节咧，就系讲啲乐队或者系啲歌星同呢个国家有关噶啦。
0: 嗯。
1: 咁最出名嘅当然大家听过啦，就系一个乐队叫做 America。嗯。咁有啲乐队咧，其实就系美国人嘅乐队，但系咧啲乐队喺英国发迹嘅，因为嗰啲英国人咧，嗰啲美国人就仲系啲军人嗰啲后裔啊，咁所以咧就喺英国嗰度唱红咗先嘅。
0: 嗯。
1: 咁但系佢本身系美国人，咁所以个乐队叫做 America 啦。咁佢最出名嘅歌就係 Hot No Name 啊，咁但係其他好多同美國有關或者同國家有關嘅樂隊都有好多嘅，好似American Bread 啦、American Office 啦、Jay and Americans 啦，咁另外有隊樂隊叫做喺美國英國樂隊叫 Japan， 澳洲有隊樂隊叫 Australian Crowd 啦，同埋咁有隊。英國美國人嘅組合叫做 England Dan and John
0: Foley，
1: 但係 England 係一個名嚟嘅，就唔係呢啲國家嘅。咁另外有Sergio Mendes and the Brazil 66嘅樂隊啦。咁其他有French Montana 啊、Eddie Holland 啊、呢啲咁嘅歌星嘅，都係同啲國家名有關嘅。OK， 咁而家聽下最出名嘅樂隊 America 嘅樂隊嘅。成名作啊，就《Folk Rock Song》啊，《Horse and Rider》一個聽年嘅歌啊，當年係好紅嘅，美國第一名啊，UK 第三名，好多國家都係 Top Ten 嘅歌嚟嘅。係咁啊，我哋好中意聽呢個歌咁，大家留意聽下啦。
0: 好啊，《
1: Horse and Rider》。
0: 好嘅，咁請大家欣賞啦嚇。

0: 你而家听嘅88.5 FM 又到 EYT 美食嘅时候啦，好高兴见到刘太，刘太你好，
1: 阿周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今日介绍啲咩餸菜俾我哋食啊？
1: 好啊，咁今日咧同大家介绍下啦，因为好耐都冇介绍过素食啊，
0: 哇，素食即系斋素斋菜，
1: 斋菜系，咁我哋咧今日介绍鲜冬菇，或者话诶叫做鲜杂菇都得，即系可以摆几种菇落去嘅，鲜菇啊呢个啊用呢个豆腐啦，鲜菇豆腐冬粉煲，
0: 鲜菇豆腐冬。
1: 冬粉即係有一包，通常有兩隻或者大少少有三隻咁，咁你可以攞兩隻出嚟啦。然之後咧，將佢切片，切厚片啦，跟住切條，咁啊容易陣間炒啦。咁你用咧新鮮冬菇啦，又可以咧愛六至八隻啊，咁將佢咧咁咪啊切啊你又可以切粗條咁樣樣啦。咁另外咧紅蘿蔔咧愛80克啦，咁啊又係切片啦。咁啊，而家你見到好多河豆啦，咁啊，開始啲四季豆啊、河豆新鮮啦，又大做啦，咁啊，就好食好嫩滑噶啦，變咗。咁你大約你落去一個煲仔菜，落20條咁樣樣啦，咁你就如果有根咧，你就撕走咗就得噶啦。係。咁另外咧，豆腐啦，豆腐咧愛呢一個實豆腐啦，即係我哋叫老豆腐啦。實豆腐有咩好呢？因為鈣汁多啲啊，鈣啊，calcium 咁啊，鈣汁多啲。咁呢個咧對我哋啲骨絡啊，同埋蛋白質都高好多嘅喎。咁你愛譬如話咁入邊咧通常咧大盒嘅就係900克啊咁樣樣嘅。咁如果你愛細盒咧，通常係450克咁樣樣啦。我一盒即係有兩層噶嘛。豆腐咧，如果大盒嘅有兩層，咁你如果你買大盒嘅咧，咁你就愛入邊咧就愛一第一層咁樣就得噶啦。咁咧有啲咧，有啲話啊，得兩個又唔好擺咁耐啊，咁啊買一盒細嘅豆腐啦。但係咧係大約係400克左右嗰啲啦。咁然之後咧，老豆腐拎翻出嚟就將佢咧將佢索乾水、洗乾淨、索乾水之後咧切件啦。如果你中意嫩豆腐咧，又最好咧。拎出嚟洗乾淨之後，你俾少少鹽落去醃下佢咧，咁啊，你煎嘅時候咧冇咁易爛啊嚇。如果實豆腐咧就唔會咁易爛噶啦，咁你即係容易煎同埋燜，又容易即係快脆入味啊。咁呢個咧就係預備好啲材料啦。咁另外咧薑咧愛三片啦，仲有咧粉絲咧一扎大概50克咁樣咧浸暖水。暖水咧就快啲咧淋啦，即係快啲索味啦，即係索軟身啦，然後跟住咧剪短佢就得噶啦，即係容易炒嘛。咁啊調味料啦，就係我用呢個素食蠔油2汤匙啦，咁啊糖大約半茶匙啦，咁就胡椒粉少少啦，咁仲有咧水一杯啦，咁麥芡啦1/3茶匙啦，水。2汤匙咁啦，咁然之後咧，仲有芝麻油2茶匙，咁好啦，咁我攞曬啲資料啦，即係話啲材料係乜嘢啊，攞曬資訊喎，咁我哋聽首歌翻嚟講下點做法啦。
0: 好啊，咁而家請大家聽眾欣賞一首歌，咁我哋之後咧再煮埋個餸啊 ，OK。

0: 聽完一首咁好聽嘅歌之後咧，咁我哋而家繼續錄主環嘅鬆咯喎。
1: 好啊好啊，咁我哋咧落個鑊樹啦嚇，咁呢個咧要用煲仔最後先至回翻落個煲仔度煮。如果你因為好多菜好多菇類啊或者菜咧，你擺個煲仔度煮咧，就冇咁易炒得去喐啊嘛，好易跌曬出嚟啊。咁所以咧，我哋用個鑊先，咁跟住咧已經鑊，咁跟住咧你俾油兩湯匙，將啲豆腐咧索乾身之後切件咧就煎，慢慢火煎，煎到去金黃色，慢慢火，但係咧嗰啲油咧係要即係滾起嘅。唔使出煙嘅啦，擺落去煎，煎到兩邊金黃色就不理佢啦。咁喺呢個時候咧，我哋就可以用薑片咧擺落去啦，三片咧擺落去炒香佢啦。然之後咧就將鮮冬菇啦切咗粗條嘅啦，同埋嗰啲雞髀菇條咧就將佢咧擺落去嗰度炒。咁一路炒下炒少少軟身啦。我哋就撥埋一邊之後咧，你可以咧紅蘿蔔啊、荷豆啊都可以擺埋落一齊咧，就係兜雲巡。兜雲巡之後喺呢個時候咧，我哋就落呢一個素食蠔油兩湯匙啦，糖半即係半茶匙啦，咁另外胡椒粉少少咧，清水一湯匙咁擺咗落去之後咧，等佢咧即係慢慢滾。

0: 咁啊，同埋咧就係呢一個嘅好友啦，咁啊將佢咧就兜勻循，兜勻循之後咧冚蓋咧，有佢咧就係、煮一煮滾啦，即係等佢入味少少啦。咁然之後咧滾起身之後啦，蓋幾分鐘後啦，譬如你煮佢大約5分鐘到，咁啊將個粉絲咧落埋落去，放埋落去，然後冚蓋一齊咧就滾起啦，咁啊一路一路煮，煮到粉絲同埋啲呢一個雞髀菇啊嗰啲熟透啦，熟透啦，咁你就將佢轉落去嗰個煲仔度，因為冬天凍凍地啊嘛，落去煲仔度，然後用1/3茶匙啦，水咧當時咧開氣佢啦。開完之後咧，然之後咧，如果水多嘅，咁你就就將佢落少少粉落去咧，打一打個芡。如果啲水唔多，因為咧俾嗰啲粉絲索夠身，咁你唔使打芡啦，唔使打。跟住咧淋啲芝麻油上去，咁啊，然後成煲香噴噴拎出嚟咧就可以食得咯喎。咁呢個咧亦都可以咧，如果你中意嗰個白絲咧，個色靚啲咧，你可以落翻少少老抽，大概2茶匙老抽，佢索咗個色咧，咁咧就會即係靚好多咯，因為個色咧唔會白晒晒咁咯咁咧就會好睇好多，咁同埋咧有少少老抽啲鮮味啦，咁呢個咧冬菇呢、這個咧就係、是、豆腐。又叫冬粉煲啦，啲人叫，因为台湾人中意叫冬粉，我哋香港人中意叫粉丝，咁啊两样都得嘅。咁你可以试下做啲味咁好食嘅、咁高纤维嘅餸菜啦。
1: 好，多谢阿刘太今日咧就同我哋分享呢个咁好食嘅素斋菜吓。咁我哋嘅节目时间咧又差唔多咯，咁我哋下星期再见啦。
0: 好啊，下星期再见，多谢大家收听，
1: 好，拜拜。
0: 拜拜。

0: limit. It's all about having fun in your own time and at your own pace. The dates are Sunday the 17th of May right up to Sunday the 24th of May. For all the details and to complete the entry form, search the North Ryde eFun Run for your mental health.
1: Folks, welcome to the wonderful world of wireless here on 2RRR 88.5 FM. Yes, it's me, Michael Parsons, reminding you that if you like some good old country music, coupled with a heap and helping of old-time rock and roll, a dash of rhythm and blues, along with a segment of sacred songs in the good old gospel tradition, then tune into my program, Wild in the Country, on Saturday mornings between 8 and 10, with a cameo performance on Monday afternoon between 2 and 4 p.m. Why? Because you just might learn something. Truly, you just might. I know you'll enjoy it.
2: Unstoppable Joey. 有你真是好. 一个充满人情味的广东话节目. 分享故事. 唱出情感. 联系社区. 逢星期日的5点到6点. 在 2RRR 88.5 FM. 和大家空气中相聚.
3: Hello, 大家好. 今天是5月3号. 眨下眼呢, 2026年 已经过了一月了。 下个礼拜呢，亦都是母亲节， 提下大家呢，要准备啊， 为妈咪庆祝啦。 因为呢，很多时如果你去特别的餐厅呢， 反正节日呢，在澳洲都要book位的。 如果你不book呢， 就很难有些好的酒店或者好的食肆呢， 是有位给你的啦， 一大节日。 希望大家如果要安排母亲节的， 要尽快安排啦。 或者其实我觉得最开心呢，如果你屋企可以煮一餐美味的晚餐啊，俾妈咪或者午餐呢，呢个亦都系一个好嘅分享嚟嘅。因为呢，始终长者年纪比较大啦，有时可能佢唔想出街啊，或者即系觉得屋企就最舒服嘅，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做一道美味嘅膳食俾妈咪。
4: 咁好啦，今日呢，其实我就唔系讲母亲节，因为下个礼拜先讲啦。 咁其實今日咧幾樣嘢同大家分享嘅，咁首先咧係因為我最近就去咗國會，亦都認識咗好多華僑界嘅僑領啦，喺 Canberra 嗰度，咁呢個領袖訓練營咧，令我感受到咧，原來亦都認識到原來喺澳洲咧，而家逐漸都開始好多嘅華僑咧，去支持去關心澳洲嘅政制嘅。 因為呢，其實海外嘅華僑而家呢10年呢，係哇，佢人數已經好犀利，應該係1.4 million 啊，大概嚇有華僑喺澳洲啦。咁今次其實個訓練營呢，我好開心就認識到喺唔同嘅區域啦，唔同嘅 stage 嘅新進一代嘅僑領啦。咁亦都感受到其實大家呢，係應該多啲去聯絡、去聯繫、去鼓勵，亦都係保留，當然係保留。 中華文化嘅優點啦，個傳統文化啦，勤勞啊、勤力啊啲。咁頭先講開就話政治嚟講呢，其實華僑參加政治呢，上去呢一定要提一提一個人呢，就係叫羅冕臣先生嘅。佢喺19世紀嘅時候呢，就係已經喺墨爾本做生意啦，同埋代表華人係同政府去對話嘅。咁當時嘅華人呢，因為受到好不公平嘅對待。 但係佢呢係好勇敢嘅站出嚟啦，為華人呢係爭取權益，同埋可以呢係華人嘅社區嘅可以講得係嘅先鋒啊嚇。咁因為當時呢係佢係聯合咗同其他嘅領袖啊，向政府提出嘅請願書啦，去爭取公平嘅對待啦，係反對歧視嘅政策啦。真係一個發言人嚟嘅，同埋呢，佢可以仲話 因為當時有個叫做咧税收針對華人嘅，即係入境税嗰啲啦，同埋排華嘅情緒嘅。咁佢咁困難當中咧，就係爭取去為我哋華僑咧係有公平同埋有個聲音啊。咁我諗下啦，點解佢可以有咁個力量咧？同埋佢有乜嘢係可以特別可以做到呢樣嘢咧？嗱，咁佢自己係一個商人啦，係 1983年出世嘅，喺 Melbourne 啦。佢一個成功嘅商人，喺社橋嘅領袖，咁亦都係提倡呢個華僑嘅權益嘅提倡者啦。佢亦都係經營出入口。但係 是他是很少数能够跟政府的高层对话的，还有代表华人之声，即是华人的声音的。那我觉得即是再研究一下，看看这个先锋呢，他有什么特色可以做到这么重要的事情，是帮到我们华侨呢？那送上以下的歌曲之后呢，就再继续跟大家对话。

咁要讲翻阿罗免臣点样去帮到我哋华侨呢？咁要追溯翻系大约系1851年度开始咧，就系、是、喺澳洲咧就有个淘金热 a gold rush。咁变咗咧，尤其是喺新南威尔同埋喺 Victoria 喺高峰期系1850年至1860年初噶。咁喺当时咧，因为好多海外嘅华人都嚟到涌入嚟到。澳洲去寻个黄金梦啦，系咪？尤其是特别多嘅广东人嘅，咁呢个时候咧，佢哋远渡重洋嚟到澳洲。咁曾经有大系几十万人涌到澳洲啦。咁华侨嘅人数曾经有几万人嘅，华人啊。咁有啲矿区咧嘅华人嘅比例系相当之高嘅。咁而华人嘅特色咧就系佢系团队咁合作啦，就会咧系令即系好勤力。同埋好節儉，亦都係好願意去開創啲難嘅地方，即係譬如西人啊，係放棄個礦地咧，佢哋都唔介意，即係去努力去採礦嘅。咁由於佢哋有成績出現啦，有齊心啦，發展得好好啦，咁咧就即係變咗咧，政府澳洲政府就開始要話，即係針對佢哋話入境税啊，或者即係。是有啲排華，即係當地嘅居民都，即係當地人都有啲排華咧，因為覺得哇，係咪嚟搶生意呢？其實我哋澳洲人係咪應該我哋澳洲自己夾翻掘金噶嘛？咁有時咧亦都有啲礦場嘅暴力出現咗嘅，咁所以咧嗰時嘅華人咧即係幾困難嘅，已經係拋夫即係拋妻棄子，即係遠道千里咁嚟到澳洲啦，又唔即係個生活上邊其實非常之困難嘅，又亦都係文化上邊又好唔同啦。咁其实我觉得讲返少少花絮啊，原来喺当时呢好多嘅海外华侨呢，佢哋亦都係将佢自己辛辛苦苦赚返嚟嘅钱呢，矿工钱啊，係寄返去家乡㗎。所以好多时係广东一区，尤其是好多因为广东嘅华侨俾人卖猪仔又好，自己自愿嚟即係寻掘金淘金热都好啦。咁变咗呢，其实如果你留意一下呢，而家喺广州嗰区呀，或者其他嘅海外呢，都有啲纪念当时华侨去回归返自己祖国嘅地方㗎。譬如有啲係学校呀，都係海外嘅矿工係千辛即係好辛苦咁寄返去佢自己家乡㗎。咁呢样我都真係即係感動咯，佢哋自己真係好辛苦。那個年代喺澳洲，你諗下我哋而家澳洲，一係就冷氣，一就暖氣，一係搭車，係咪好多嘢好方便？但以前係完全兩回事。同埋有樣嘢咧，好重要嘅語言上邊都係一個好大嘅障礙嚟嘅，因為當時嘅礦工由廣州啊或者其他地方嚟係基本上係唔識英文啦，或者英文唔係佢 first language 噶嘛。咁由於不平等嘅對待，但係咧亦都冇辦法同政府嚇發出聲音啊，咁變咗咧就一個困局咁樣啦。咁好慶幸咧，就好彩啊羅免臣啦，即係代表咗華人咧，就係由一個被動咁去生存，變咗主動去發聲啊。因為我哋中國人嘅特色就係話唔想去搞麻煩啊，唔好，我哋已經係。呢、这個唔係我根嚟噶嘛，我哋嚟到係人哋嘅地方，仲即係應該避免有衝突啦，係唔好麻煩啦，就好被動咁去生存嚇。亦都係唔知留喺度澳洲幾耐啦嚇。所以當時咧係冇華僑啊，去話認真去同政府發聲音，同埋亦都未必係留喺度移民，即係長住澳洲啦嚇。但係咧，阿羅免臣咧，佢就係因為佢特色，即係佢個係識英文啦。佢亦都係比較熟悉西方嘅文化啦，咁嘅佢同政界啊、商家咧都有聯繫嘅。咁由於佢各方面嘅優點啦，所以咧佢當時咧亦都好勇敢咁啦，係為我哋華人去爭取平等，亦都爭取我哋即係冇俾呢個被動咁去求存啦嚇，啲公平嘅，同埋對我哋華人將來喺澳洲嘅發展啊。或者移民咧，我諗佢都有個好大嘅建樹喺度。

咁雖然羅冕臣佢唔係一個議員或者係唔係從政，但係亦都係好早期嘅具影響力嘅華人嘅橋領嘅領袖嚟嘅，因為佢代表要向殖民政府發聲啦，爭取華人權益啦，反對歧視嘅政策啦，咁佢都可以講佢係華人參與澳洲政治嘅先驅人物啊，先驅。咁其實喺澳洲裏邊第一位華人華裔嘅國籍議員咧，其實真正就係Helen Sam 啦，Sam Ho 何守慧霞啦，咁咧其實佢係喺1990年咧，就係進入咗我哋嘅西澳洲嘅國會嘅，亦都係第一位嘅華裔女性議員啦，係推動咗好多多元文化社區政治嘅。我都好慶幸啦，我都識啊 Helen 嘅，咁佢就真係好在，真係好慶幸佢而家都健在啦嚇，佢呢個長者都健在。好多時社區活動咧，都要揾佢嚟支持啊！佢哋亦都係好積極去參與而家嘅華僑社區活動嘅。咁另外當然唔可以講，唔可以忽略咗我哋嘅喺聯邦層面嘅影響嘅，即係華人喺澳洲政壇嘅聯邦層面嘅影響，就係我哋Penny Wong 啦，澳洲嘅外交部長。咁亦都係有一位聯邦嘅眾議員咧，叫 Gladys Liu 嘅嚇，亦都係首位嘅華裔嘅聯邦議員。另外就係話，可能比較我哋亦都係好多人熟悉嘅華僑界嘅Jason Yat Sin Liu 啦，或者 Lance Lui 等等啦，因為佢呢幾位係比較係喺政壇界比較耐嘅，但係新進亦都有好多好優秀嘅即係新進嘅政府要員咧，喺代表我哋嘅喺華僑界裏邊。咁呢啲嘅轉變嘅成長發展咧，其實都係代表咗一件事咧，就係、是、華人係唔再喺澳洲裏邊一個只係參與者，亦都係一個係決策者嚟嘅。

0: 一首 Beyond 嘅《光辉岁月》同埋张学友嘅《祝福》。咁讲翻华人喺澳洲政坛嘅影响，咁亦都讲开，其实华人喺澳洲里边而家嘅数目咧，已经唔系话几万人啊咩，而系百几万嘅。咁大约系最新消息，大约系140万到啦。咁咧，大部分咧都系住喺雪梨区为主嘅。咁应该就系有大约50几万系 Sydney 啦，有40几万系喺Melbourne， 跟住其他啲就喺 Brisbane 啊、Perth、Adelaide 啊或者 Canberra 嘅。咁咁多嘅海外华人啊，或者可能系 local 长大嘅华人咧，有冇感觉咧？有时都会同其他唔同嘅华侨去沟通嘅时候，即系哦，原来你系 Australian Chinese。我 Chinese Australian， 或者是你是几边度嚟嘅咧？睇下你系香港嚟嘅华侨啊？你讲广东话呀，讲国语噶，仲有好多时有唔同嘅 dialect 啊，即系潮州人啦、客家人啦，或者系台山人啊。咁我自己好感恩，好好彩就都认识咗好多唔同嘅侨领啊，即系跟佢哋学习啊。喂，有啲已经系百几年历史啊，好似话四邑咁样啦，呢个嘢都好 historical 嘅，系呢个社团喺我哋澳洲嗰度。咁我由于我嚟咗呢度20几年啦吓，咁亦都系最近呢10几年先接触多啲中国文化，因为之前就要好努力咁赚钱啊嘛，要 settle。咁我讲好努力咁赚钱咧，亦都同大家啲尤其是海外嘅移民，即系移民新移民，要有少少忠告俾大家。因为点解咧？其实吓唔单止系华侨，就算其他嘅新移民啊，都有时会俾因为唔喺度长大嘅时候咧，啲disadvantage 或者叫做容易俾人去target 做一个点讲唔系骗案嘅。而好简单，好多时你嚟到澳洲嗰阵时咧，原来好多话叫投资做生意，有大有细啦。亦都好多时话你自己搞生意啦，你自己有发展啦，因为咧你嚟到呢度语言未必咁畅顺啦，唔系你个 first 语言啦，跟住亦都可能你要照顾长者或者细路仔翻学啦，你冇咁多时间翻朝九晚五啦，咁变咗有少少危机咧，你真系要睇清楚你做唔做呢啲投资啊，或者系做嗰啲 investment 啊，或者做小生意咯，因为我觉得好多时就唔熟。
1: You're listening to 2RRR 88.5 FM, your local sound.

这个节目主要是介绍我们要活得健康，包括身体、思想和环境。在节目中提供一些正面的能量，令到所有朋友都能够有健康的身体，有正面的想法去处理问题，还有将自己周边的环境改善，令到生活得到舒适。

欢迎各位收听 Two Chip Brown 88.5 FM 呢个节目系活得健康咩集呢？主要讲听咗之后咧，可能改变咗你未来嗰20年嘅生活。好多人以为咧，70岁之后咧嘅事情咧，先至有嘅噃。其实唔系噃，好多人40岁已经开始啦，偷偷咁样老化。今日呢我要讲一个好多人都未听过但呢个家呢非常担心嘅叫咩呢肌小症。当然啦好多人都会咩叫肌小症呢因为我早轮我睇YouTube 呢唔知有冇睇健康党郑丹瑞做嘅节目。咁啱啱我睇一集就係讲呢个啦教人哋点样去改善。我认识一个阿伯他去年呢仲可以自己买菜。第一日呢跌倒之后呢一年里面呢都唔能够离开个轮椅。

佢唔系病死，而系佢失去个肌肉功能。咁其实有好多例子嘅，我早轮即系我啲有啲学生啦吓，啲大年纪学生咧，好多都系即系有时都睇得都几 upset 嘅。我记得喺以前高龄会，我嗰阵时做义工做咗成十几年啦。嗰时初初入去做咧，啊个个咧即系嗰啲干事啊，啲会员咧个个都即系成日过嚟嘅。我嗰阵时做系每个礼拜三都要做嘅，咁礼拜三咧就有活动啦，去搞活动啦。咁有时又去搞啲讲座啊，或者有啲歌舞表演啊，啊甚至有啲游戏啊咁样嘅。咁个个咧都好散漫。咁我一路做，一路睇住啲年纪大，咁就初初都系由两只脚行，行下咧。就要攞只拐杖啦，三只脚，咁啊三只脚之后咧行下行咧冇脚啦，系坐轮椅推轮椅，咁最后尾咧就冇唔到添啊，佢冇过嚟即系参加啲活动，最后咧拜拜，睇住佢真系嘅，有几个会即系以前嘅会长啦。系啦，啲会长已经即系最早期个会长，郑会长又过咗身，跟住副会长阿耿太又过咗身，咁睇住佢真系有时都好 upset， 即系个年纪咧一路，仲有嗰个陈龙庚咧，嗰阵时我初入去嘅时候，佢九啊几岁，仲成日唱歌，啊，佢成日教我哋咯，每日都要饮啲酒，饮咩酒啊？红酒。我饮一小杯，咁啊可以帮助佢嗰啲血管咧通嘅，同埋即系唔会硬化。咁而家我见到人都有，即系有时咧叫佢哋都饮间中饮下啲红酒，有啲哎呀饮酒唔掂啊咁，其实唔系嘅，咩嘢都唔好过分，适量嘅调教咯。咁就系我又睇住佢咯，又系初初就系仲行上台唱歌嘅，啊一拉个咪开心嘅唱歌嘅。啊，跟住咧就再后期咧就开始扶拐杖上嚟，最后尾咧就我冇坐，睇到佢坐轮椅，直情佢之后就去咗安老院，冇过去呢、這个即系我哋嘅医学高龄会。最后尾依家走咗咯，吓嗰阵时仲有系咯，阿郑嗰阵时会长啦。啊！鄭志成會長又係嗰時好中意，即係過嚟啊，帶啲人去即係買啲飛去唱粵曲啊，聽粵曲啊咁樣嘅嚇，好活著噶嚇。即係嗰陣時係咯，周圍好多人都揾佢，即係聽下音樂啊，揾佢咁。即係後期又係最後尾就入咗醫院之後就冇啦。咁其實你睇到好多問題咧，即係你見到每個人咧，人老腳先老。所以只脚老咧，就好多时出现咗好多问题嘅，吓、啊、咁所以咧呢啲咧，其实点解只脚有时咧啊脚老就其实你脚失去咗肌肉嘅能力，系咪？嗱，好似咧以前咧人好辛苦，日日咁喐，日日咁做，但系而家嘅人咧，人好舒服噶，几乎唔使喐嘅，但系咧。长时间系坐嘅，你发觉系咪？以前唔系噶嘛，劳动嘅，即系好似种米啊、种菜啊，即系做农夫啊、做农场嗰啲咧，我见好多都即系周围喐嘅。咁而家咧，变咗长时间住坐喺度，咁咧就系、是、手机生活啦，成日拿住个手机啊，仲有啊，行路都少啊，楼梯都行得少啊，点啊？因为以前我记得初移民过嚟澳洲咧冇乜高层高楼大厦嘅，冚板都系楼梯，即系所以有啲老咗啊，两层楼嗰啲屋咧，佢哋都要行上去，即系去嗰、那个睡房都喺楼上，所以每次楼上楼下。我记得有一个朋友，佢就系成日都即系老人家嚟噶啦，佢就系坚持要上即系楼上，所以咧佢跌过几次啊。所以都好惨嘅，所以最后尾佢咪
要 downgrade 咯，即系又即系讲真啦，自己买间屋住楼上嘅睡房几好啊吓，咁、啊、即系好贵一格，楼上就系睡房嚟嘅，楼下系厅啊，吓同人倾下偈啊玩嘅地方。但系老咗咧就真系好大分别啦，老咗当你去上嗰几级嘅楼梯咧，你都觉得好痛苦、好辛苦。我发觉而家好多时候我出去。即系见到啲搞啲活动咧，即系好多老人家就系上楼梯就一个问题，所以有冇斜坡啊咁成咧啊，所以多咗好多只脚有事，咁所以這個呢个咧而家多咗咧，即系我即系都照顾嗰啲老人家啦吓、啊，即系你就话你嗰度有冇啲即系有冇残障人可以上到嗰啲坐轮椅啊嗰啲地方，即系有啲地方系冇斜坡嘅，冚唪唥楼梯嘅。我见嗰啲就算教堂都系嘅，我见过有一两个教堂都几辛苦，即系有啲人去即系做仪式啊，去礼堂咧，嗰度虽然唔系好多五六级，但系五六级对一啲即系佢有时嗰啲人好辛苦咯，啊，所以咧即系而家多咗啲电梯嘅文化，仲有咧食嘢方面咧，唉，啲叫外卖文化，即系 Uber Eat 啊咁咧，点咧？即系以前咧。出街食啊，或者出去买嘢煮餸啊咁，依家啲人開始懶，唔係淨係老人家啦，啲後生都係啦 Uber Eat 嘅，咁即係有時出街食，出街都費事啦，自然你對住屋企，對住部機，對住部電腦，咁即係24小時成日對住，佢有咩食咧？咁咪 call 咯，上網 call Uber， 咁上嚟送貨送嘢食，就係咁樣，即係所以變咗嚟講，你發覺咧，而家嘅人咧最大疾病咧。唔系癌症，系坐得多啊，所以出咗呢个问题啦。因为坐得多咧，就嗰个叫做肌小症，啲肌肉咧流失啊。咁咧唔系瘦，唔系老，系身体嘅引擎咧开始关闭啦。而家咧有一个测试嘅机制，教你哋三个自我测试啊，听住咯。第一，双手交叉站起来试试啊，两只手。即系好似摆个胸前咧，即系企喺度，得得唔得？呢个第一个，第二个咧，上楼梯系咪好吃力？嗱，你睇下系咪咯？第三样咧就系行路嘅时候系咪越嚟越慢咧行得？咁如果你开始有困难，你唔使惊，由今日开始咧仲嚟得及嘅，啊，所以咧会教你哋点样。去改善你嗰、那个脚部嘅肌肉，令到你咧即系唔会流失啲肌肉，好多有啲方法帮你哋嘅。好，休息一阵先。

0: Hola, family. Thứ chúc bảo bà sắp bà tìm FM. Nhi cái chì mục hài vụt tắc kiên hông. Hola, cám mẹ con này chạy cơ kêu cho gây xíu chừng và gây sách chừng. Rồi nè, thả xin nó gào đi đây là mỗi một chì đều yêu cho liên tập với kế hục. Nhất định yêu keep chú cho. Nhi mỗi lãn, mỗi một đều yêu cho. Mà cho một chì, hóa lần nè chú ủng mãn đều cho. Cũng lên đồ kế hục này khẩn phá cho. Hãy mà là hẳn hô, vấn chẳng đi. Mỗi kế hục đi là mà tiệt chân này即係人老咗一跌親咧，你知啦，骨折你就好大鑊噶啦呢樣嘢。好啦，食嘢啦，啊食啊，對呢個食少係好重要嘅。嗱、啊，好多嗰啲長者咧，成日犯呢個錯誤就話怕膽固醇，要食啲好清淡嘅。應該改咧就係食啲蛋白質嘅嘢嚇，有牛奶啦、豆類咧同魚啊呢四樣嘢咧。基本上咧都好重要，食咩？蛋白质、牛奶、豆类同埋鱼呢几样嘢咧就冇问题嘅，系啦。咁啊，第三样嘢咧就食方面要即系唔好诶，有啲人话诶食肥肉唔好喎、啊，老人家。咁其实咧讲真，即系有啲谬误啊，即系讲真唔系，即系好多人咧。啊，好瘦都會有事喎，因為脂肪肝嘅，即係咧，其實咧嗰啲脂肪係積咗喺個腸嗰度，嗰啲一樣好危險嚇、啊，所以唔好以為生得瘦就冇事啊嚇，因為裏邊其實嗰啲脂肪積咗落去血管係仲大鑊，因為一塞住咗咧啊，隨時咧就會中風啊，好危險嘅嚇。咁、啊、跟住啊，社交方面咧好重要嘅，孤獨其實令到人哋比疾病咧更加快老嘅。因为呢一样嘢咧，好多人咧去唔到出街嘛，咪成日困喺屋企咯。屋企人又冇时间凑佢出去，咁咪成日喺屋企咯。咪即系恶性循环啦。即系你又只脚行唔到，你要靠人哋。因为我识过有啲老人家就系咯，哎呀唔好意思嘅，成日叫嗰个人出去，咁咪成日出唔到去，咪成日困喺屋企咯。我记得有一次，几年啊，好多年前啊。我想起都好开心，即系可以同大家分享。嗰阵时记得系伊兆高龄会，伊兆高龄会里边咧就我搞旅行嘅，系啦，我发起嘅。咁发起旅行咧就应该嗰日咧就可以包到有成50几人，包到一架车。咁咧我咧就好开心，咁咧就带队啦，50几个，因为你知啦，伊兆高龄会嗰啲全部都系大年纪人噶嘛。咁仲有啲咧係有傷殘嘅喎，咁我記得有一個學生嚟嘅，佢我個學生都80几歲啦，佢個阿哥咧就又係傷殘嘅，要坐輪椅。咁另外有一個又係嗰啲會員嚟嘅，佢攞拐杖行，但係咧行得唔好，佢即係佢要扶住，都有輪椅要坐嘅。咁另外仲有兩個。即系不同嘅地方，有即系 total 有4个要坐轮椅。咁嗰啲人话：哎呀，我哥都想去，可唔可以啊？咁讲，哦，梗系好啦，无任欢迎啦。咁啊，不过好麻烦喎、啊，佢上嚟，我话唔好怕麻烦，我哋好多义工会帮手嘅。咁嗰次咧就系啦，我哋啲义工咧真系好，个个好合拍。一架车上车嘅时候咧。已经将佢哋嗰啲轮椅咧好好摆喺下低，咁啊扶佢上去，啊系好热心帮佢上，系啦。咁上完车之后咧，哇好开心啦！大家又唱歌咁样，去到目的地，目的地咧嗰度咧就系、是、一个好大嘅公园嚟嘅。咁样落到去咧，谂住咧就第一时间就车佢哋去嗰度公园搵个厕所先啦。咁厕所真系嗰日就好大镬。落雨添啊，落雨咁我哋啲义工好开心啊！我见到佢哋好帮手，即刻嚟，逐个扶佢，拎个轮椅车佢，哇系咁推佢去厕所吓、啊。去完厕所之后咧，跟住咧就推到去谂住即系一个公园咧，未有好大空地好玩噶嘛。嗰度咧我哋仲 barbecue 添，喺度攞嗰啲电热板嚟整嘢食。但系咧，因为落雨啊，好麻烦，又唔可以空旷地方，咁点算咧？咁唯有咧就去搵个避雨区啦。 我哋就走咗，好彩嗰度嗰個地方有一個一個 centre 裏邊咧嚇，咁、啊、就可以避到嘅。咁就同嗰啲即係負責嗰個公園嘅人，可唔可以喺嗰度避一避雨啊？得，嗰、那個好彩嗰個任篷都好大，後屘咧佢就話直前入嚟啦咁樣，咁車佢入去。咁我哋啲人北別嗰啲即係唔可以裏邊煮嘢食咧，哇！真係我覺得我好感動。系嗰啲人咧，直情即系煮嘢食嗰啲咧，煮完之後咧，就跟住咧攞把遮裝住啲食物，咁就走到嗰度放去一齊嗰度一齊食。嚇、啊，個個好忙碌，嚇、啊，好似好辛苦咁推嗰啲老人家，推嗰啲傷殘人士。但系推完之後，跟住咧，啊，個個食得好開心，又有唱歌嚇、啊，跟住有啲人仲可以搞嗰個太極劍，哇！喺個個好彩喺裏邊室內裏邊，即係做緊嗰啲活動嘅時候咧，哇！出邊大雷大雨，乒乒乓啷，但喺裏邊咧好熱鬧，好開心嚇，冇、啊、一個會覺得投訴，好開心。好啦，跟住咧完咗，跟住咧就上翻車，哇！個個咧都想話：哎呀，下次幾時啊？咁樣好開心，好開心。所以我幾記得好留念呢樣嘢嘅。但系我讲咗一个 point 就系主要都系话咧，我发觉嗰啲人咧困喺屋企嗰啲系真系好想好想出去玩，但系无奈因为只脚嘅问题系仲有要靠好多人帮手，所以令到咧冇机会去出去，冇出机会出去嘅时候，结果就系喺屋企咯，睇电视咯，单向嘅净系睇电视，即系要系出街咧都要靠人，所以咧其实佢都好痛苦。但系出去嗰啲人咧，喂，尤其啲仔女啊嗰啲，喂，做嘢噶，边有时间啊？阿得人同你去，你仲要同你日日去，冇可能噶嘛。所以即系有呢、這个，即系我觉得好，即系有时好 upset 嘅，即系呢样嘢就，佢又想行又行唔到，点算呢、啊、所以即系啱啱早轮咧，我就睇咗，即系上 Facebook 见到一啲仪器啊，可以戴落只脚嗰度咧，可以令到即系轻微嘅伤残人士。可以輔助佢唔使受壓力咁行到。我其實想即係揾一啲咁嘅儀器，能夠幫一啲即係輕度傷殘嘅人，起碼唔使成日困喺屋企，多啲時間去，係咪？我真係好用心睇下有冇啲嘢可以幫得到呢啲。而家好多新科技都有啊！我啱啱睇電視又講，即係嗰啲老人痴呆嗰啲咧，又有啲藥可以食咗之後咧，就已經避免咗或者減少咗。嗰種仲有，我見到嗰個 Facebook 有一啲咧，有隻手錶，即係好多人啲震嘅手震咧嚇，不停咁搖動嘅手嘅，我見過一啲人嚇，好即係佢失咗控制唔到隻手，係咁搖下搖下。但係咧，而家佢有一隻錶咧，佢係可以同佢共即係共振咧，令到咧嗰個人咧可以自己控制到自己嘅手喐。哇！而家發覺而家一啲新嘅科技幫得到嘅，所以遲啲我有呢啲新嘅嘢咧。我睇下，我見到上網見到有就100-200蚊。如果真係幫得到嘅，我覺得 why not 唔買咧？咁講嚇，但即係暫時我都好多時都我做嘢都係好多時要即係查清楚，真係有可以幫得到嘅，我先至提議叫啲學生。好似早輪未有啲翻譯器，我發覺用過，我自己用過之後，咦幾好喎、啊！幫到好多啲人咧去旅行啊，尤其是我哋呢啲老人家，邊度有得閒學英文學得咁辛苦咧？佢唔使嘅，而家買個嗰個翻譯器咧，你戴住個耳機咁出去同嗰啲鬼佬講嘢咧，嚇佢即刻即時翻譯佢講，即係我講廣東話，佢即刻收到英文，佢講英文即刻收到廣東話嘅。所以有時佢哋有啲人想去旅行咧，正曬啦，去韓國講韓話啦。去這個越南去講越南話，乜都有嘅，好正嘅，165種語言。所以咧，發覺而家現代科技幫到好多人嘅。好嗱，休息一陣先啦。
1: Hi, I'm Rod Pitorino, licensee of the Bayview Hotel in Gladesville. Come and experience one of Sydney's finest dining bistros with an extensive food and drinks menu, including the freshest market seafood, prime char-grilled steaks, succulent roasts, and the ever-popular chef specials. At the Bayview Hotel, you can feast or snack in the restaurant or simply relax with friends in the bar on our lounges with live music 3 nights a week.
2: 2RRR sponsor the Bayview Hotel in the centre of Gladesville on Victoria Road with its friendly old-fashioned hospitality. The Bayview Hotel, it's the place to be.
3: Join the Fancy Dress Fun Run to raise funds in support of mental health. The Macquarie University Lifespan Health and Wellbeing Research Centre is headlining MQ 5-kilometre park run. It's on 7:30 a.m. Saturday, May 23, outside 18 Wally's Walk, Macquarie University. The event is conducted in partnership with MQ Sport and supported by the Rotary Clubs of North Ryde, Ryde and Macquarie Park. For more details, call 98502925.
4: Hi there. If you're looking for a weekly dose of Ireland, then tune in to 2RRR on Tuesday nights as we present the Shamrock programme with Paul the Panel Beater from 7 p.m. to 9, followed by Tales from the High Stool with Porrick from 9 p.m. to 11. That's Tuesday nights from 7 to 11, right here on your local Sound to the World, 2RRR 88.5 FM.
0: Hola, 翻返嚟 2RRR 88.5 FM 呢个节目系活得健康。今日咧就讲点解老化速大快，同埋呢个啊呢、这个肌少症呢、这个好大问题嘅。因为咧我哋咧其实咧啊，而家嘅社会啊个嗰个世界个速度咧，老化嘅速度越嚟越快啊。好似香港啊、台灣啊、澳洲咧、啊，都係面對一個咁危機，其實全世界都係噶啦嚇。一啲人話長壽就未必健康，所以如果長壽得嚟唔健康咧，啊，我成日都覺得咯，你俾你長壽100歲，咁你成喺即係瞓咗成20年喺個牀，又如何啊？所以都話啦，我哋要長壽得嚟要健康，曉行曉走，可以自己自理嘅。啊，唔需要靠人嘅，啊，咁咪最好咧，啊，所以咧都话啦，就算我自己老咗，我都会真系要好好小心，即系你每个人嘅机器都坏噶嘛，系嘛，所以尽量吓、啊，要自己吓、啊，即系行得做得，啊，而家有个93、94岁咯，啊，嗰、那个阿婆婆，我每次搞去旅行咧，佢都会问下阿姐 Sir。我90几岁喎，可唔可以嚟啊？咁次次都咁问我，我点解唔嚟啊？欢迎支持啦，但我好论尽噶，我理论尽得嚟，有啲行得唔好嘅，都同你差唔多嘅啫。我知道你佢做咗好多手术，但佢都行得好好，所以咧我鼓励佢多啲出嚟，因为你唔出嚟咧，又系好似喺屋企困喺屋企咪寂寞咯。吓，点解唔出嚟咧？啊，当然出嚟有冇风险咪当然有啦。啊，你几十岁啦嘛，但系咧，因为我都话啦，我觉得你如果困喺屋企，坐喺度无所事事，点解唔出嚟咧？出嚟就算你唔系学咩嘢，跟我哋吹下水啊，倾下偈，你个脑喐紧咧，个人都所以90几岁都好犀利，砰砰声讲嘢都好犀利噶，啊，所以我觉得好开心噶，即系呢大年纪嘅人仲可以周围同我哋一齐行咧。我即係好開心，令到即係希望嗰啲70几岁嘅、80几岁嘅都學習佢咯。唔好成日哎呀唔得啦，我去唔到啦，行唔到啦啊！佢揦住嗰個 walker 嚟行啊，次次都啊攞個車仔推住嚟行啊，佢都肯行，其實好噶。行慢啲唔緊要，我都唔係趕時間，係咪？大家一齊去啊，即係去啊傾下偈啊，飲下咖啡啊，食下嘢。搞掂，咁所以呢样嘢就最好噶啦。啊，所以咧以前啲人咧活到70岁咧就叫高龄，而家咧80、90岁咧都好普遍。但系咧健康嘅寿命咧唔系同步增加噶，所以咧活得耐，但要活得好，好似我哋活得健康咁讲啦吓。所以咧即系人唔系突然间变老嘅，而系每一日慢慢咁失去功能。系咪？所以咧，呢啲叫做肌少症、肌肉流失嘅疾病，唔系自然现象，系已经可以预防嘅疾病嚟嘅，知唔知啊？啊，当你见到啊，有当你行路越嚟越慢，啊， 即係你個壓力咧就變弱啦，就容易跌倒啦。呢三樣嘢咧，你就要小心啦。嚇、啊，即係依個咧就係呢個危機啦。即係話咧，真實情況咧，四十歲其實開始個肌肉下降噶啦，流失噶啦。到60歲以後咧，共流失得仲快，而長期坐喺度咧係最大嘅敵人，知唔知？係啦，想問你哋啦。上楼梯是不是越来越辛苦、啊、在张椅那里起身是不是要慢慢扶起呢？这个呢就是这个、啊、肌小症的前期来的了。所以呢即是人呢叫失能人口、啊、就越来越增加了。啊、失能是不是即是失去能力的人呢？是不是即是等于老呢？不是。因为失能呢来自很多原因的。跌倒，第二骨折，第三中风，第四肌小症，第五长期卧床，呢啲都令到你失能失智、啊、所以咧呢、這个咧就好多长者咧就唔系病死，而系跌倒后失去人生而死嘅。所以咩叫失去人生咧？即系话你冇能力出去嘛，成日困喺屋企嘛，咪孤单咯、啊，寂寞咯、啊，好闷咯，咁有事啦。再教你怎样做一个、啊、肌肉训练，听着了，每一日不是每一个礼拜起码要做2次至3次，其实我觉得一日里面做1次2次还好。刚才说了椅子站立的运动，即是说呢我们坐在椅子那里弹起，坐椅子弹起做10次，初做10次累唞下咯，跟住隔一段时间你先再做，但系咧越做越多，起码咧你能够即系坐喺度计身，佢喺度计身50次 ，very good。啊，当然啦，你唔好夹硬嚟啦，同埋你觉得攰啊，唔好即系，我要一定要做50次，唔系，即系你其实你做呢啲咧就令到你嗰个脚嘅肌肉强化咗嘅。OK， 系啦，咁就如果有啲阻力带咧。我嗰时即係我物理治疗师都俾嗰啲阻力带我，其实好简单嘅就係你走去即係嗰啲运动谱呢，你问佢攞啲嗰啲一条好长嘅橡筋咁嘅。嗰、啊那个橡筋呢就阔条嘅。就即係懂橡筋嘅变大型。咁你点样可以掹住隻脚，即係咁令到佢有啲力阻住你，咁即係隻脚呢就会好好嘅。即係你夹硬硬个橡筋，令到你嗰个脚咧就即系增加你嗰个肌肉力，吓、啊，仲有小球训练、啊、我而家都有系，真系我做物理治疗咧，都俾咗呢几样我，一个小球，一个大球。小球咧就系夹住嚟行，吓、啊、夹住嚟行。因为依轮啊一个啊余伟按摩师，我学生嚟嘅，吓、啊、佢就即系教咗我咧，即系用个细波做，吓、啊、即系大中细得啦。即係如果你用換，即係令到你手指手腕靈活咧，我提議你哋買嗰啲兩個珠仔咧，嚇嗰啲滾波珠咧練手嚇、啊。有啲學生有擺屋企都冇用過。我嗰時喺香港買咗，即係翻大陸買咗好多嗰啲滾球啊，兩個波係咁碌碌個波，令到佢手指啊血管咧係暢通嘅。所以如果有咧，你可以即係買啲波幫自己。训练自己的手，其实训练之余令到你的血管一路 流通的，所以现在我发觉我都需要买这些、第二样呢，70岁呢、开始有效呢就是什么呢？是吃太少，出问题就是因为呢它缺乏了蛋白质的摄取，所以呢提议吃什么呢？鸡蛋、鱼、豆腐、牛奶这几样东西、所以咧就有啲嗰个物理治疗师仲叫我去买啲 protein 啊，蛋白质有得买嘅，系啦，咁就佢话即系最好饮下啦。咁我呢个物理即系呢、這个余伟按摩师都叫我都买咗啲蛋白，即系嗰啲 protein 啊，吓咁就可以充剂啦，当 supplement 咁样帮自己帮补增加呢个蛋白质嘅，吓咁就系啦，一样啦，即系社交活动要有啦，多啲嚟上下堂啦，学下电脑啦，学下同我出嚟去下旅行啦， 咁我去旅行之余咧，我咪教你哋点样用咧。有好多学生，即系有啲新学生、有旧学生啦。新学生都未知揸住个 Google Map 都唔识揾地方，所以呢样嘢好多嘢要学同埋要知啊。咁知咗咧，帮咗自己，我哋日常生活你要舒服好多咯。咁所以有啲学生就话：哎呀 ，Jason 可唔可以用 iPad 教我哋画画啊？我呀，咁啊有，我以前有教过啦，画画啊，当钢琴啊。好多好多嘢都可以做到嘅，所以咧，即系其实系一步步嚟啦。我依家就开始即系多啲时间啊，放喺即系教你哋啲新学生、新学生咧，学啲即系我谂 iPad 会好啲咯 ，iPad 会即系比较大啲，同埋即系你可以做多好多嘢啦。因为手机始终细得滞咧，做得辛苦啲咯啊，所以咧，我哋记住老咧就要老得尊严啊。仲系老得要被人照顾，所以今日开始咧，你多走一步，多动一次，咁未来嘅自己咧会感谢你而家，因为会帮到你，因为你系同自己，即系讲真啦，有啲咩问题咧，你自己可以自己治理咧，人就即系床前就无孝子啊！听过未啊？当你如果长期都即系要人哋睇住你咧，初梗系好噶孝顺仔，我见过好多啦啊，成日睇住。但系即系佢孝顺得你，变咗你日日都要即系睇住咧，好辛苦啊！记得有一个义工啊，阿苏啊，因为佢都过身啦，佢应该70几岁啫，佢真系好乖女，佢成日睇住佢妈嘅吓。样样都照顾佢妈，嗰阵时我记得佢妈想听睇电视机，睇 YouTube 啊嗰啲嘢，睇即系粤语长片啊嗰啲咧，咁就问我买个嗰、那个即系嗰啲即系 convert 将手机就放咗落去电视机嘅，咁嗰阵时我特登都同佢买咗之后咧，佢就一路睇住，咁佢妈睇完呢套又睇第二套，咁直情可以即系。佢学电脑都系想帮佢妈啊，俾多啲嘢佢，好乖嘅。但系咧，佢最后尾都即系成日照顾住佢妈啦，都我觉得好辛苦咯。即系有时都话，有时佢自己都埋怨，哎呀咁样好痛苦，即系嗰啲照顾者咁咯。但系冇法噶，所以点解我都话要搞好自己身体，唔好烦人，唔好令人哋讨厌。你就会舒服啲，人哋都对你好啲咯，照顾你多啲咯，系咪？所以自己照顾自己，唔好话大爷咁样，老爷咁叫佢，即系我当时咧，我见过有啲咧做大爷嗰啲咧，即系一系死得好快，一系咧就自己即系成日瞓喺床嘅。所以呢个咧，其实记住唔好觉得，哎呀，我要搵人照顾，或者惯咗咁，唔系噶，最好自己做到。所以我见到好多人咧，嗰阵时我妈都系咯。成日照顾我爸爸嘅，咁好多时咧，佢身体好好嘅，吓成日即系周围喐啊，帮手啊，屋企抹屋啊，抹地下都抹，一日抹3次4次嘅，吓，因为即系要动下身咯，咁样做啦。所以其实系啊，记住吓，我哋啊，你听完咗呢一个之后咧，你发觉吓，我哋唔系能够阻止岁月吓，但系咧，我哋决定到吓，唔会俾岁月打败。由今日开始。多走一步，多动一次，10年之后你会感谢开咗听呢个电台咧，听到我讲呢样嘢。OK， 好啦，记住啦噃，咁下次咧再同各位倾啲新嘢啦，拜拜。